0: ᱟᱪᱪᱷᱟ
1: ᱱᱚ ᱠᱩᱪ ᱠᱩᱪ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ᱱᱤᱨᱮ ᱠᱚ
0: ᱦᱟᱸ
1: ᱱᱤᱨᱮ ᱠᱚ ᱱᱤᱨᱭᱟᱱ ᱵᱟᱫ ᱨᱮᱠᱚ ᱮᱱ ᱠᱚ ᱤᱱᱠᱟ ᱜᱮ ᱱᱟ ᱞᱟᱝ ᱡᱟᱜᱟᱨ ᱠᱮ ᱞᱮᱠᱟ ᱱᱤᱨᱭᱟᱱ ᱵᱟᱫ ᱨᱮ ᱱᱤᱱᱛᱟ ᱛᱨᱟ ᱵᱟᱹᱱᱤ ᱮᱢᱮᱞ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ᱮᱱᱤᱭᱟ ᱮᱱ ᱠᱚ ᱤᱱ ᱤᱱ ᱛᱟ ᱨᱮᱱ ᱠᱟ ᱠᱚ ᱯᱟᱥᱟᱣ ᱨᱮ ᱣᱟ ᱟᱨ ᱞᱟᱥᱴ ᱨᱮ ᱪᱟᱱᱟᱜ ᱫᱚ ᱮᱱ ᱠᱚ ᱛᱟᱨ ᱠᱚ ᱤᱭᱩ ᱠᱟᱱᱟ ᱤᱱᱛᱟ ᱠᱚ ᱵᱮᱴᱟᱣ ᱨᱮ 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ᱤᱱ ᱠᱟ ᱢᱮᱱᱟ 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ᱚᱸ ᱮᱱᱛᱮ ᱥᱯᱨᱮ ᱱᱤᱯᱟᱭ ᱛᱮ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ᱵᱟ ᱮᱱ ᱨᱮᱱ ᱨᱚᱦᱚᱱ ᱠᱚ ᱛᱟᱨᱟ ᱢᱮᱱᱟ ᱠᱚ ᱜ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ᱱ ᱠᱳᱪᱤᱝ ᱜᱟᱭᱰᱤ ᱠᱮᱴ ᱠᱚᱱᱟ ᱠᱚᱱ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ᱡᱤ ᱠᱚ ᱥᱚᱢᱡᱟᱣ ᱛᱟᱱ ᱫᱚ ᱥᱟᱛ ᱨᱮ ᱠᱚᱴᱟᱭᱚ ᱛᱟ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ᱤᱭᱟ ᱥᱟᱥᱠᱟᱨ ᱠᱚᱱᱟ ᱢᱮᱛᱟᱱᱟ ᱵᱟᱹᱱᱤᱭᱟ ᱠᱚ ᱡᱟᱜᱟᱨ ᱛ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ᱯᱚᱭᱥᱟ ᱢᱤ ᱵᱟᱴ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ᱱᱮ ᱮᱛᱚᱱ ᱛᱟᱱᱟ ᱠᱚ ᱟᱹᱧ ᱤᱧ ᱛᱟᱠᱚᱣᱟ ᱯᱟᱲᱟᱣ ᱯᱟᱲᱟᱣ ᱛᱮ ᱱᱟᱜ ᱵᱚ ᱠᱟᱡᱤ ᱞᱮᱠᱟ ᱱᱚᱠᱚᱨᱮ ᱜᱮ ᱱ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ᱟᱵᱟᱞ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ᱤᱫᱮᱥ ᱨᱮᱭᱚ ᱤᱱᱠᱟ ᱠᱚᱲᱚ ᱤᱭᱟᱹ ᱱᱟᱢᱮᱱ ᱛᱮᱠᱚ ᱵᱤᱠᱟᱥ ᱭᱟ ᱠᱟᱰᱟ ᱠᱚ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ᱪᱤᱞᱤᱠᱮ ᱟᱠᱚᱣᱟ ᱱᱚᱠᱨᱤ ᱪᱟᱠᱟᱨ ᱫᱚᱠᱟ ᱠᱚᱴᱟᱭ ᱱᱮ ᱠᱩᱪ ᱮᱛᱚᱣᱟ ᱠᱟ 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ᱠᱟ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ᱢᱟᱱᱮ ᱮᱠᱴᱩ ᱯᱨᱮᱠᱴᱤᱠᱮᱞ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ᱦᱚᱸ ᱮᱱᱛᱮ ᱯᱨᱮᱠᱴᱤᱠᱮᱞ ᱛᱟᱱᱟᱯᱮ ᱮᱱᱛᱮ ᱯᱨᱮᱠᱴᱤᱠᱮᱞ ᱯᱮ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ᱮᱱᱛᱮ ᱡᱟᱱᱟᱢ ᱫᱚ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ᱠᱚ ᱢᱮᱱᱮ ᱮᱱᱛᱮ ᱤᱱᱠᱟ ᱛᱮᱞᱤᱧ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ᱟᱛᱮ ᱯᱷᱤᱨ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ᱟᱡᱤ ᱪᱮ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ᱱ ᱢᱤᱛᱤᱝ ᱫᱚ ᱠᱮᱥ ᱠᱟᱣᱩᱱᱴᱟᱨ ᱤᱭᱟ ᱚᱱᱟ ᱵᱤᱛᱤ ᱚᱠᱚᱱ ᱛᱟᱢ ᱮᱢᱤᱭᱟ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ᱢ ᱮᱢᱤᱭᱟ ᱤᱱᱛ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ᱠᱟᱫᱚᱢᱵᱩᱨᱤ ᱠᱚᱛᱚ ᱵᱟ ᱚᱠᱚ ᱢᱮᱱᱮ ᱟᱫᱚ ᱜᱚᱴ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ᱵᱮᱱ ᱫᱩᱵ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ᱪᱮ ᱮᱴᱟᱜ ᱠᱚ ᱡᱤᱢᱮᱵᱟᱨᱤ ᱵᱮ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ᱠᱟᱜᱮ ᱛᱤᱝ ᱟᱛᱟᱱ ᱠᱚ ᱤᱱᱛᱟ ᱟᱫᱚ ᱥᱟᱦᱮᱵ ᱮᱱᱟ ᱥᱟᱨᱮ ᱠᱟᱡᱤ 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ᱮᱰᱟ ᱤᱱᱟ ᱫᱚ ᱟᱯᱟᱱᱟ ᱜᱮ ᱴᱟᱭᱤᱢ ᱛᱮᱭᱟ ᱮᱱ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ᱡᱚᱵ ᱤᱢᱟᱨᱡᱮᱱᱥᱤ ᱤᱱᱠᱟ ᱦᱚᱵᱟ ᱚᱨ ᱫᱚ ᱢᱤᱥᱤᱢ ᱥᱮᱞᱤᱝ ᱥᱮ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ᱮᱱ ᱫᱚ ᱨᱮᱡᱤᱥᱴᱟᱨ ᱞᱤᱧ ᱢᱮᱱᱴᱮᱱ ᱛᱟ ᱮᱱᱮ ᱛᱮ ᱠᱚᱪᱤ ᱥᱤᱥᱤᱴᱤᱵᱷᱤ ᱠᱮᱢᱮᱨᱟ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 ᱢᱟ ᱮᱱ ᱫᱚ ᱮᱱ ᱠᱚᱛᱨᱮ ᱪᱟᱱᱟᱜ ᱛᱮᱞᱤᱧ ᱞᱮᱞᱩ ᱨᱩᱭᱟ ᱮᱱᱛᱮ ᱤᱢᱤᱱ ᱤᱱᱠᱟ ᱫᱚ ᱥᱟᱵᱤᱱ ᱥᱚᱢᱟᱭ ᱫᱚ ᱠᱟᱞᱤᱧ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ᱮᱱᱫᱚ ᱦᱟᱢᱮᱥᱟ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 ᱚᱞ ᱠᱟᱞᱤᱧ ᱜᱚᱲᱚ ᱤᱛᱮ ᱫᱚ ᱮᱱᱛᱮ ᱠᱩᱪ ᱞᱤᱧ ᱴᱟᱭᱤᱱᱮ ᱫᱚ ᱜᱷᱟᱱᱴᱟ ᱛᱤᱱ ᱜᱷᱟᱱᱴ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ᱯᱟᱛ ᱨᱮ ᱯᱟᱞᱤᱧ ᱛᱮᱱᱚᱜ ᱟᱨ ᱫᱚ 10-20 ᱨᱩᱯᱤᱭᱟ ᱱᱤᱯᱟᱛ ᱨᱮ ᱯᱟᱣᱨᱟ ᱫᱚ ᱢᱤᱱ ᱡᱟᱱ ᱤ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ᱱᱚ ᱢᱮᱱ ᱛᱮᱭᱟ ᱦᱚᱸ ᱮᱱᱫᱚ ᱦᱟᱢᱮᱥᱟ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ᱞᱤᱧ ᱪᱮᱠ ᱠᱚᱣᱟ ᱦᱟᱢᱮᱥᱟ ᱥᱮᱛ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ᱵᱟᱵᱟ ᱚᱨ ᱫᱚ ᱟᱠᱚ ᱡᱚᱠᱟ ᱵᱚᱨᱚ ᱴᱟᱭᱤᱱᱮ ᱦᱚᱸ ᱱᱤᱯᱟᱛ ᱨᱮ ᱯᱟᱭᱛᱮ ᱯᱮᱨ ᱵᱟᱫᱟᱞᱮ ᱛᱮ ᱮᱢᱤᱱ ᱠᱟᱠᱚ ᱦᱤᱢᱟᱹᱛ ᱛᱮᱭᱟ ᱮᱱ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ᱱ ᱭᱟ ᱛᱤᱱ ᱫᱤᱱ ᱞᱮᱠᱟ ᱮᱴᱟᱜ ᱯᱟ ᱡᱟᱵ ᱵᱟᱹᱞᱤᱧ ᱥᱮᱱᱚᱜ ᱫᱚ ᱟᱯ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ᱠᱚᱞᱤᱧ ᱟᱹᱜᱩ ᱛᱮᱠᱚᱣᱟ ᱠᱮᱥ ᱠᱟᱣᱩᱱᱴᱟᱨ ᱛᱟᱞᱤᱧ ᱫᱚ ᱵᱤᱨᱤ ᱛᱮᱠᱚᱣ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ᱟᱛᱮ ᱟᱭᱱᱟᱧ ᱟᱹᱭᱩᱢ ᱟᱹᱰᱤ ᱯᱟᱲ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ᱡ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ᱪᱮ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BBA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ᱮ ᱚᱵᱟᱣ ᱢᱮᱱ ᱛᱮ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ᱮᱭᱟ ᱦᱮᱸ ᱮᱱᱫᱚ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ᱮᱱ ᱫᱚ LLB ᱵᱮᱱ ᱯᱟᱲᱦᱟᱣᱮᱱᱟ ᱮᱱᱛᱚ ᱪᱤᱞᱤ ᱠᱟᱛᱮ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ᱫᱚ ᱵᱮᱱ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ᱮᱫᱟ ᱮᱭᱟ ᱱᱮᱱᱟ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ᱫᱚ ᱮᱥᱚ ᱟᱭᱨᱮ ᱛᱮᱜᱮᱞᱤᱧ ᱥᱩᱨᱩ ᱞᱮᱫᱟ ᱮᱱᱫᱚ ᱚᱱᱟ ᱪᱤᱞᱤᱠᱮ ᱤᱱᱴᱟᱨ ᱞ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ᱱᱮ ᱛᱮ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ᱠᱩᱛ ᱫᱚ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ᱴᱟᱭ ᱠᱟᱱᱟ ᱪᱤᱞᱤᱠᱮ ᱤᱱᱴᱟᱨ ᱞ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ᱚᱱᱟᱭ ᱠ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ᱭᱚ ᱟᱹᱞᱤᱧ ᱛᱮᱨᱮ ᱡᱚᱠᱟ ᱯᱟᱭᱥᱟ ᱠᱚ ᱡᱚᱠᱟ ᱟᱵᱟᱣᱴᱟᱭ ᱠᱟᱱᱟ ᱮᱱᱫ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ᱞᱩᱝ ᱛᱮ ᱠᱚᱞᱤᱧ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ᱭᱚ ᱪᱟ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ᱚ ᱪᱮ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ᱥᱟᱯᱟᱞ ᱠᱚ ᱨᱮᱭᱚ ᱮᱱᱮᱛᱮ ᱠᱩᱪ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ᱨᱮᱭᱚ ᱞᱟᱝ ᱤᱱᱛᱟ ᱟᱹᱞᱤᱧ ᱤᱰᱤ ᱠᱮᱭᱟ ᱮᱱᱫ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ᱞᱩᱝ ᱦᱚᱸ ᱞᱮ ᱞᱮᱭᱟ ᱮᱱᱮᱛᱮ ᱠᱚᱪ ᱤᱱᱯᱟᱭ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ᱦᱤᱡᱩᱜ ᱮ ᱫᱚ ᱮᱱᱮ ᱤᱱᱠᱟ ᱮᱱᱮᱛᱮ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ᱤᱱᱴᱟᱨ ᱞᱤᱧ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ᱠᱩᱪ ᱦᱟᱞᱠᱟ ᱪᱷᱳᱴᱟ ᱢᱚᱴᱟ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ᱞᱤᱧ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ᱵᱟᱠ ᱮᱱᱴᱟᱭ ᱠᱤᱱᱟ ᱮᱱᱫᱚ ᱡᱚᱠᱟ ᱡᱚ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ᱦᱤᱡᱩᱜ ᱤᱱ ᱵᱟᱫ ᱨᱮ ᱫᱚ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ᱠᱟ ᱞᱤᱧ ᱯᱟᱲᱟᱣ ᱤᱰᱤ ᱮᱱᱮ ᱮᱱᱮᱛᱮ ᱪᱟᱱᱟᱵ ᱫᱚ ᱱᱤᱯᱟ ᱫᱩᱠᱟᱹᱱ ᱞᱤᱧ ᱱᱟᱢᱤᱴ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ᱫᱚ ᱜᱩᱱᱴᱤᱢ ᱰᱚ ᱞᱤᱧ ᱠᱤᱨᱤᱧ ᱠᱮᱫᱟ ᱦᱩᱰᱤᱧ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ᱛᱮ ᱵᱟᱭᱤᱥᱥᱚ ᱛᱮ ᱮᱱᱫᱚ ᱤᱱᱛᱟ ᱟᱨ ᱯᱟᱱ ᱫᱩᱠᱟᱹ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ᱞᱤᱧ ᱠᱚᱞᱟᱣ ᱠᱟ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ᱚᱸ ᱤᱱᱛᱟ ᱠᱚᱞᱟᱣ ᱠᱮᱫ ᱤᱱᱛᱟ ᱡᱟᱜᱟ ᱱᱟᱜ ᱫᱚᱞᱤᱧ ᱱᱟᱢᱟ ᱠᱟᱫ ᱜᱮ ᱟᱵᱚ ᱱᱟᱜ ᱵᱟᱥ ᱥᱴᱮᱱᱰ ᱛᱮ ᱱᱤᱯᱟ ᱪᱤᱞᱤᱠᱮ ᱯᱟᱞᱟᱭ ᱩᱵᱟᱨ ᱨᱟᱠᱟᱵᱟ ᱮᱱ ᱠᱩᱴᱤ ᱨᱮᱜᱮ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ᱚᱸ ᱮᱱᱫᱚ ᱤᱱᱛᱟ ᱨᱮᱜᱮ ᱱᱟᱜ ᱡᱟᱜᱟ ᱞᱤᱧ ᱮᱥᱨᱟ 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ᱤᱱᱛᱟ ᱨᱮ
0: ᱮᱥᱨᱟ ᱠᱟᱫ ᱜᱮᱭᱟ
1: ᱦᱚᱸ ᱮᱥᱨᱟ ᱠᱟᱫᱟ 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ᱠᱩ ᱠᱚ ᱞᱚᱭ ᱱᱟ ᱮᱥᱩ ᱜᱚᱯᱚᱱ ᱫᱟᱭ ᱯᱮᱨᱟᱝ ᱠᱤᱱᱮ ᱛᱮ ᱤᱱᱛᱟ ᱨᱮᱭᱚ ᱞᱤᱧ ᱠᱟᱵᱡᱟ 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ᱱᱟ ᱠᱟᱨᱯᱮᱴ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ᱫᱟ ᱱᱟ ᱚᱱ ᱠᱚ ᱤᱱᱛᱟ ᱱᱤᱫᱤ ᱤᱱᱛᱟ ᱠᱚ ᱜᱤᱛᱤᱜ ᱜᱮᱭᱟ ᱠᱚ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ᱚᱸ ᱡᱟᱭ ᱡᱤᱛᱟ ᱛᱟᱠᱞᱤᱵᱚ ᱨᱟᱛᱩᱯᱮ ᱛᱮ ᱠᱚ ᱡᱩᱜ ᱠᱚ ᱤᱱᱛᱟ ᱨᱮ ᱠᱚᱴᱟᱭ ᱱᱮ ᱠᱚ
0: ᱭᱟ
1: ᱦᱚᱸ ᱮᱱᱫᱚ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ᱪᱤ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ᱧ ᱯᱟᱲᱟᱣᱮᱱ ᱫᱚ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ᱠᱮ ᱛᱮᱜᱮᱧ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ᱭᱟ ᱤᱱᱟ ᱫᱚ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ᱫᱚ ᱥᱩᱨᱩᱣᱟᱛ ᱟᱵᱮᱱ ᱥᱩᱨᱩᱭ ᱛᱮ ᱟᱵ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ᱟ
0: ᱭᱟ
1: ᱦᱚᱸ ᱪᱟᱱᱟ ᱛᱮᱨᱮᱭᱚ ᱪᱤ ᱟᱛᱟ ᱛᱮᱨᱮᱭᱚ ᱪᱤ ᱪᱟᱭ ᱛᱮᱨᱮᱭ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ᱛᱮᱨᱮᱭ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ᱮᱛᱮ ᱫᱚ ᱠᱟ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ᱦᱩᱲᱤᱝ ᱮᱛᱮ ᱨᱟᱠᱟᱵ ᱛᱮ ᱟᱜᱮᱱᱟ ᱮᱥ ᱢᱚᱡᱽᱵᱩᱛ ᱟᱱᱫᱚ ᱮᱥ ᱥᱴᱨᱚᱝ ᱴᱟᱭᱤᱱᱮ
0: ᱭᱟ
1: ᱦᱚᱸ
0: ᱢᱮᱱᱫᱚ LLB ᱪᱤ ᱚᱠ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ᱲᱟᱣ ᱵᱮᱱ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ᱫᱚ ᱪᱮᱱ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ᱠᱟᱵᱮᱱ ᱨᱟᱥᱮ ᱚᱱᱟ ᱪᱮ ᱪᱤᱞᱤᱠᱮ
1: 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ᱞᱤᱧ 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ᱠᱥᱟᱫ ᱴᱟᱭ ᱠᱤᱱᱟ ᱮᱱᱫᱚ ᱥᱟᱛ ᱨᱮ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ᱞᱤᱧ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ᱛᱟᱱᱟ ᱯᱟᱲᱟᱣ ᱞᱤᱧ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ᱱᱟᱜ ᱫᱚ ᱱᱤᱢᱤᱱ ᱫᱚ ᱮᱱᱨᱮ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 ᱞᱤᱧ ᱵᱟᱭᱱ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ᱫᱚ ᱠᱟᱜᱮ ᱱᱚᱞᱮᱡᱽ ᱟ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ᱥᱚ ᱵᱟᱹᱱᱤ ᱱᱟᱜ ᱠᱟᱡ 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ᱜᱮ ᱛᱮᱠᱱᱟ ᱪᱤ ᱢᱩᱥᱤᱝ ᱨᱮ 1000 ᱫᱚ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ᱫᱚ ᱱᱟᱞᱟᱣ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ᱟᱡᱮ ᱦᱮ ᱤᱭᱟ ᱯᱟᱭᱫᱟ ᱵᱟᱣ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ᱮ ᱮᱱ ᱫᱚ ᱠᱟᱡᱤᱨ ᱫᱚ 30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 ᱪᱟᱸᱰᱩ ᱨᱮᱫᱚ 30 ᱫᱤᱱ ᱦᱚᱵᱟᱣ ᱠᱟᱪᱤ ᱮᱱ ᱫᱚ 30 ᱫᱤᱱ ᱨᱮ 30,000 ᱵᱮᱱ ᱱᱟᱞᱟᱭᱟ ᱢᱟᱱᱟ ᱨᱮ ᱴᱤᱠᱤ
1: ᱤᱭᱟ 30,000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ᱥᱮᱠᱟ ᱜᱮ
0: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ᱠᱚᱢ ᱫᱚ ᱠᱟ ᱠᱚᱢ 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ᱚᱜ ᱢᱟᱱᱟ ᱴᱤᱠᱤ
1: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ᱫᱚ 30,000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ᱥᱮᱠᱟ ᱜᱮ ᱱᱮᱛᱚ ᱵᱟᱫ ᱵᱟᱠᱤ ᱪᱮᱛᱟᱱ ᱜᱮ ᱨᱟᱠᱟᱵᱟ
0: ᱤᱭᱟ
1: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ᱥᱩ ᱠᱟᱢ 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ᱠᱟᱡᱤ ᱵᱮᱱᱟ ᱥᱟᱵ ᱠᱚᱭ ᱛᱮ ᱠᱟᱢ ᱚᱠᱚᱱ ᱢᱩᱥᱤᱝ ᱵᱤᱡᱱᱮᱥ ᱠ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ᱨᱮ 1000 ᱨᱩᱯᱤᱭ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ᱛᱮ ᱨᱮᱧ ᱠᱟᱢᱟᱣ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ᱢᱟᱱ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ᱯᱮ ᱛᱮ ᱨᱤᱯᱮᱭᱟᱨᱤᱝ ᱯᱮ ᱛ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ᱤᱧ ᱟᱠᱷᱨᱤᱧ ᱠᱮ ᱛᱮ ᱥᱤ ᱯᱚᱴᱚᱞ ᱤᱧ ᱥᱟᱯᱟ ᱠᱮ ᱛᱮ ᱥᱤ ᱟᱫᱷᱟᱨ ᱛᱮ ᱯᱟᱭᱥᱟ ᱞᱤᱧ ᱚᱞᱤ ᱨᱤᱠᱟᱹ ᱠᱚᱭ ᱛᱮ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ᱚᱸ ᱮᱱ ᱫᱚ ᱮᱱᱮ ᱤᱱ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ᱵᱤᱱ ᱢᱟᱞᱴᱤ ᱵᱤᱡᱱᱮᱥ ᱢᱮᱱᱟᱜ ᱛᱮᱫᱚ ᱱᱟᱦᱚᱵᱟᱣ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ᱚᱣᱟ ᱢᱟᱹᱛᱤ ᱱᱟᱵᱟᱥᱤᱝ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ᱞᱟ ᱵᱷᱟᱥᱟ ᱠᱚᱛᱮ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ᱱᱟᱞᱟ ᱢᱚᱡᱩᱨᱤ ᱠᱚᱛᱮ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ᱵᱟᱧᱪᱟᱣ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ᱱ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ᱤᱭᱟ ᱚᱠᱚᱭ ᱚᱠᱚᱱᱟ ᱥᱟᱱᱟᱝ ᱤᱛᱱᱟ ᱵᱚᱢᱵᱟᱭ ᱯ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ᱱᱟᱜ ᱠᱚ ᱮᱱᱛ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ᱜᱮᱭᱟ ᱦᱮ ᱮᱱᱛᱮ ᱦᱟᱹᱛᱩ ᱯᱮ ᱠᱚᱵ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ᱚᱣᱟ ᱢᱚᱛᱤᱫ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ᱚ ᱢᱤᱰᱚ ᱵᱟᱨᱚ ᱟᱯᱮ ᱯᱩᱱᱚ ᱫᱚ ᱚᱠᱚᱣ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ᱦᱮ ᱢᱮᱱ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ᱚ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ᱛᱮᱰᱮ ᱢᱮᱱ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ᱷᱟᱨᱟᱯ ᱡᱮᱱ ᱫᱚ ᱤᱱᱟᱹ ᱵᱟᱭᱫᱚ ᱠᱟᱠᱚᱣᱟ ᱫᱟᱱᱟ ᱦᱮ ᱢᱮᱱ ᱫᱚ ᱤᱢᱤᱛᱤᱝ ᱠᱚ ᱠᱟᱡᱤᱭᱮ ᱥᱟᱭᱠᱮᱞ ᱮᱢ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ᱱᱟ ᱥᱟᱭᱠᱮᱞ ᱵᱟᱭᱛᱤᱭᱟ ᱛᱟᱨᱤᱠᱮ ᱠᱟᱢᱟᱫ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ᱡᱚᱠᱚᱭ ᱨᱮᱭᱚ ᱠᱟᱢᱮᱛᱚᱱ ᱫᱚ ᱟᱢ ᱫᱚ ᱥᱟᱭᱠᱮᱞ ᱪᱟᱞᱟᱣ ᱫᱚ ᱵᱮᱠ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ᱮᱭᱟ ᱢᱮᱱ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ᱥᱟᱵᱟ ᱠᱟᱰ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ᱵ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ᱨᱤᱠᱮ ᱡᱚᱠᱚ ᱠᱟᱢᱟᱫᱟᱱᱟ ᱮᱱ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ᱥᱟᱵ ᱛᱮᱭᱟᱜ ᱵᱮᱠᱟᱨ 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ᱠᱟᱡᱤ ᱤᱱᱟᱹ 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ᱛᱮᱠᱚ ᱦᱩᱞᱟᱹᱲᱟ ᱛᱟ ᱦᱮ ᱮᱱ ᱫᱚ ᱟᱵᱮᱱ ᱪᱤᱞᱤᱠᱮᱱ ᱥᱟᱸᱫᱮᱥ ᱵᱮ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ᱮ ᱥᱮᱯᱮᱫ ᱦᱟᱯᱱᱚᱢ ᱠᱚ ᱱᱮᱱᱟ ᱡᱚᱠᱟᱡ ᱟᱵᱮᱱ ᱯᱟᱭᱛᱤᱧ ᱟᱭᱩᱢ ᱥᱟᱱᱟᱣᱚᱜ ᱛᱟᱱᱟ
1: ᱤᱭᱟ ᱱᱟ ᱟ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ᱮ ᱮᱥᱚ ᱥᱟᱨᱤ ᱜᱮ ᱫᱟᱞᱤᱝ ᱯᱟᱭᱛᱮ ᱮᱱᱟ ᱜᱮ ᱥᱟᱸᱫᱮ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ᱮᱛᱟᱱᱟ ᱨᱮ ᱚᱱᱟ ᱪᱤᱞᱤᱠ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ᱚ ᱮᱥᱚ ᱢᱟᱥᱴ ᱵᱟᱭᱱᱟ ᱮᱥᱚ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ᱩᱵᱟᱨᱱᱟ ᱮᱱᱟ ᱦᱚᱱᱚᱱ ᱟᱛᱳ ᱟᱛᱳ ᱨᱮ ᱵᱤᱴᱟᱭ ᱱᱟ ᱫᱚ
0: ᱤᱭᱟ
1: ᱮᱱ ᱫᱚ ᱱᱟ ᱠᱟᱡᱤ ᱞᱮᱠ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ᱞᱚ ᱮᱛᱚᱱ ᱛᱮᱭᱟᱜ ᱪ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ᱯᱟᱲᱟᱣ ᱛᱮᱭᱟᱜ ᱥᱚᱯᱷᱴᱣᱟᱨ ᱤᱭᱟ ᱦᱟᱨᱰᱣᱟᱨ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ᱫᱚ ᱤᱱ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ᱮᱭᱟᱜ ᱛᱟᱨᱤᱠᱷ ᱱᱟ ᱵᱚᱫᱚᱞᱮᱱᱟ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ᱚ ᱢᱮᱱᱮᱭᱟ ᱮᱱ ᱫᱚ ᱥᱟᱵᱤᱱ ᱟᱯᱟᱱᱟ ᱱᱤᱱᱛᱟᱜ ᱮᱛᱮ ᱜᱮᱞᱮᱞᱚᱣᱟ ᱱᱟ ᱪᱤᱞᱤᱠᱟ ᱟᱵᱮᱱ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ᱟᱨᱟᱵᱤᱭᱟᱱ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ᱮᱛᱮ ᱜᱮ ᱤᱭᱩᱴᱩᱵᱽ ᱨᱮᱵᱮᱱ ᱥᱟᱨᱪ ᱮᱭᱟ ᱪᱮ ᱱᱤᱱᱟ ᱪᱤᱞᱤᱠᱟᱛᱮ ᱠᱟᱨᱟᱵᱤᱭ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ᱱᱟ ᱪᱤᱞᱤᱠᱟ ᱦᱟᱨᱰᱣᱟᱨ ᱪᱤᱞᱤᱠᱟ ᱠᱚ ᱢᱟᱨᱟᱣᱟᱭᱟ ᱭᱟ ᱥᱚᱯᱷᱴᱣᱟᱨ ᱪᱤᱞᱤᱠᱟ ᱠᱚ ᱢᱟᱨᱟᱣ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ᱭᱩᱴᱩᱵᱽ ᱨᱮᱵᱮᱱ ᱥᱟᱨᱪ ᱠᱮ ᱨᱮᱜᱮ 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 ᱚᱯᱥᱚᱱ ᱚᱞᱟ ᱮᱱ ᱫᱚ ᱠᱩᱪ ᱤᱱᱛᱟ ᱮᱛᱮ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ᱱ ᱵᱮᱱᱟ ᱪᱤᱞᱤᱠᱟ ᱵᱟᱪᱟᱣᱮ ᱛᱚᱵᱟᱣᱟ ᱫᱚ ᱤᱱᱟ ᱛᱩᱨᱟᱹᱱᱛ ᱵᱮᱴᱨᱤ ᱠᱩᱞᱟᱣ ᱠᱮ ᱛᱮᱵᱮᱱ ᱨᱚᱛᱟ ᱟᱵᱮᱱ ᱡᱚᱠᱚᱭ ᱜᱟᱹᱰ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ᱯᱱᱟ ᱫᱚ ᱢᱟᱥᱤᱱ ᱠᱚ ᱵᱟᱱᱟᱣ ᱨᱮᱫᱚ ᱨᱚᱛᱟ ᱛᱚᱵᱟᱣ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ᱵᱟᱜᱮᱛᱟ ᱛᱚᱵᱟᱣ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ᱪᱤᱢᱤᱝ ᱜᱟᱹᱰᱤ ᱵᱟᱭᱱ ᱵᱟᱫᱨᱮ ᱪᱟᱱᱟᱯ ᱫᱚ ᱠᱟᱨ ᱚᱭᱮᱱ ᱞᱮᱠᱟ ᱵᱮᱱ ᱪᱤᱨᱜᱮᱞ ᱠᱮᱰᱟ 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ᱜᱟᱞ ᱨ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ᱩᱠ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ᱫᱚ ᱤᱱᱛᱟ ᱵᱮᱱ ᱥᱟᱱ ᱫᱚ ᱚᱣᱟ ᱥᱤᱨᱤ ᱤᱭᱮ ᱵᱮᱱ
0: ᱚᱣᱟ
1: ᱥᱤᱨᱤ ᱠᱮ ᱨᱮ ᱫᱚ ᱵᱮᱱ 80 ᱨᱩᱯᱤᱭᱟ ᱮ ᱟᱵᱮᱱᱟ 80 ᱨᱩᱯᱤ ᱨᱮ ᱥᱟᱨᱟ ᱯᱟᱭᱴᱤ ᱦᱚᱵᱟ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ᱤᱱᱟ ᱜᱟᱨ ᱠᱟᱵᱮᱱ ᱚᱣᱟ ᱥᱤᱨᱤ ᱠᱮᱰᱟ ᱤᱱ ᱫᱚ ᱤᱱᱠᱟ ᱛᱮᱜᱮ ᱵᱮᱴᱨᱤ ᱠᱚᱞᱟᱭᱱᱟ ᱛᱮ ᱵᱮᱱ ᱟᱫᱟᱨ ᱠᱮᱰᱟ
0: ᱤᱭᱟ
1: ᱮᱱ ᱫᱚ ᱥᱤᱫᱷᱟᱹ ᱵᱮᱴᱨᱤ ᱠᱟᱨᱟᱵᱚ ᱵᱮᱴᱨᱤ 250-300 ᱫᱟᱢ ᱠᱟᱨᱟᱵᱮ ᱫᱟᱢ ᱵᱟᱲ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ᱞᱟᱜ ᱥᱚᱨᱴ ᱥᱟᱨᱠᱤᱴ ᱤᱱ ᱟᱞᱟᱜ ᱠᱷᱟᱨᱪᱟᱣᱟ ᱫᱚ ᱤᱱ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ᱥᱟᱣᱫᱟᱱᱤ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ᱵᱮᱱ ᱪᱤᱨᱜᱮᱞ ᱛᱟᱱ ᱫᱚ ᱚᱣᱟ ᱛᱟᱨ ᱟᱵᱮᱱ 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ᱜ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ᱛᱮᱜ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ᱮᱱᱟᱜ ᱢᱟ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ᱟ ᱮᱴᱟᱣᱟᱜ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ᱫᱚ ᱮᱴᱟᱣᱟᱜ ᱛᱮ ᱤᱭᱩᱴᱩᱵᱽ ᱨᱮ ᱥᱟᱨᱪ ᱮᱵᱮᱱ ᱮ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ᱥᱟᱵᱤᱱ ᱪᱤ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ᱱ ᱦᱚᱸ ᱱᱟᱢᱚᱜᱼᱟ ᱤᱭᱩᱴᱩᱵᱽ ᱨᱮ
0: ᱤᱭᱟ
1: ᱦᱚᱸ ᱫᱚ ᱤᱱᱟᱹ ᱥᱟᱨᱪ ᱠᱮᱛ ᱨᱮ ᱤᱭᱩᱴᱩᱵᱽ ᱨᱮᱵᱮᱱ ᱞᱮᱞ ᱫᱟᱹᱭ ᱮᱵᱮᱱ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ᱚᱸ
0: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ᱱᱟ ᱫᱚ ᱤᱱ ᱨᱮᱫᱚ ᱠᱚᱣᱟᱦᱚᱱ ᱠᱚ ᱥᱩᱝᱜᱮᱞ ᱯᱮᱴᱮ ᱫᱤᱭᱮ ᱠᱟᱪᱤ ᱮᱱ ᱫᱚ ᱠᱩᱭᱩᱱ ᱠᱚ ᱫᱟᱠᱟ ᱠᱚ ᱫᱮᱭᱮ
1: ᱠᱟᱜᱮ ᱥᱟᱭᱵ ᱮᱱ ᱠᱟᱡᱤ ᱫᱚ ᱵᱟᱱᱚᱣᱟ ᱠᱚᱣᱟᱦᱚᱱ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ᱫᱤᱭᱮ ᱠᱩᱭᱩᱱ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ᱫᱤᱭᱮ ᱠᱚ ᱵᱩᱲᱮ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ᱫᱤᱭᱮ
0: ᱦᱚᱱ ᱠᱚ
1: ᱥᱟᱵᱤᱱ ᱠᱚᱜᱮ
0: ᱟᱪᱪᱷᱟ
1: ᱵᱩᱲᱤ ᱠᱚ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ᱫᱤᱭᱮ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ᱥᱟᱵᱤᱱ ᱠᱚ ᱞᱟᱜᱮ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ᱫᱤᱭᱮ
0: ᱥᱟᱱᱟᱝ ᱫᱚᱨᱠᱟᱨ
1: ᱥᱟᱱᱟᱝ ᱫᱚᱨᱠᱟᱨᱟ
0: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ᱤ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ᱮᱥᱚ ᱵᱟᱹᱱᱤᱧ ᱠᱟᱡᱤ 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ᱟᱰᱟ ᱮᱥᱚ ᱨᱟᱥᱟ ᱜᱮ ᱟᱫᱟ ᱡᱟᱱᱟ ᱢᱟᱨ ᱮᱱ ᱫᱚ ᱚᱱᱮ ᱞᱮᱠᱟ ᱜᱮ ᱟᱵᱚᱭᱮ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ᱚ ᱮᱛᱚᱱ ᱠᱟ ᱤᱱᱟ ᱟᱵᱮᱱ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ᱫᱚ ᱤᱱᱟ ᱮᱥᱚ ᱵᱟᱹᱱᱤ ᱮᱥᱚ ᱨᱟᱥᱟ ᱧᱮᱛᱟ ᱠᱟᱰᱟ ᱦᱮ
1: ᱤᱭᱟ
0: ᱮᱥᱚ ᱵᱟᱹᱱᱤ 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ᱟᱰᱟ ᱟᱵᱮᱱ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ᱟᱭᱩᱢ ᱠᱮᱛᱮ ᱟᱵᱚᱭᱮ ᱦᱩᱫᱟᱹ ᱛᱟᱞᱟ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ᱟᱪ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ᱨᱮ ᱤᱱᱟ ᱠᱚ ᱢᱟᱨ ᱠᱚ ᱢᱚᱞᱚᱝ ᱠᱚᱨᱮ ᱠᱚ ತಿಗೆ ನಿಂತಾರಿಗೆ ಅಕಡೆ ಬಗುಡಿಯೋತನ ಹೂವು ಅಕಡೆ ದ್ವಾರ ಕೇಂದ್ರ ಸೆಕ್ ಆಕಾಶವಾಣಿ ಚೈವಸ ಪಿನ್ ಇರಿಲ್ ಪಿ ಎ ಪಿ ಎ ಬಾರ್ಗೂಲ್ ಮುಯ ತನಿ ಕುಲ್ಸ್ಕೊಂಬಳ್ಕೊಳ್ಳು ಜೊಪ್ಪ ತುಂಡು ರಾಲಿಂಗ್ ರಾಮ್ ಸಿಂಗ್ ಚತಾರ್ಥಿಂಗೆ ತುಂಬಳಿ ಉಂಟೆ ಜೋಹಾರ್.